生意那么理念，什么公司为什么喜欢当吃鸡？开山青龙林看的，天天不要叫人家当个中国人。人呢，没得，反正这边吃猪皮。青龙你多，你走路真的可别吃，你胸啊，还是把上人家陪完龙爹来，你们赶紧睡睡醒。我这里人看人工给，恰在这趟，他们送你，恰在你们把头，头用干嘛？我们中国不用给人，开山给FM每个人给他准备送单餐啊。 Dolinki FM Migos Gadan Chai Ni, News on Air Talam Chai Ni, Sen Shibu Shai Ye.

那么，这等待罗青年人的单位，他们就去把媳妇当，学了他们说的票，心里都该做个单位。俺就陪媳妇皮鞋看医生，是不是？他的人是八三年来，结婚没不等你，起码刚提交给各路关系单位领领信，你的手机。